0: Amin, Ali.
1: Hey, 阿Ali,
2: 阿Ali,
1: 阿Ali, 阿Ali,
2: 阿Ali, 阿Ali,
1: 阿Ali, 阿Ali,
3: 阿Ali, 阿Ali, 阿Ali,
0: 阿Ali, 阿Ali,
3: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
1: 阿Ali, 阿Ali,
3: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 阿Ali,